0: 后我靠近对方，靠近对方，是的，然后我不是每次这样不让你进水，你听着可以了，就是。哎呀，比赛附近不是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快比分！快比分！
1: Was it?
0: The very first of season.

0: 接着咨询。
1: 接着咨询。
0: 你是我的麦克风，在语音之中。
1: 谢谢。
0: I will stay with 18 months for clarity.

是跟接着讲，我也是跟着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